如今我五十看从前，洒马了声线。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0: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

0: 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

0: 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了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

0: 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是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要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

0: 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2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

0: 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嗨，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棉花糖，也是无烟家庭的形象大使。在客厅，我是吸烟，对小朋友们的危害太大了。抽油烟机、排风扇也不能完全排掉烟雾的。看，门是挡不住烟的，他们无孔不入。叔叔，请不要在车内吸烟。为了大家的健康，公共场所更不能吸烟。无烟家庭，无烟社区，
5: 无烟城市，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6: 资讯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1: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4: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5: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6: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5: 迎着清晨的太阳，
6: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7: 周末早班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早班车，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北京时间7:04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信息。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微风，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2度，环境空气质量是二级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限行方面，今明两天是不限行啊。那昨天天气也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全市平均的降雨量。

在1.0毫米。今天白天的天津大部分地区是多云，像静海、西青、津南、滨海新区下午需要防范雷雨，夜间转为多云，明天周日仍有雷阵雨的状况出现。

那北部湾热带低压于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属于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是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截止到8月21号的0点，台风美沙克已经导致广西南宁、贵港两地159人遇难，10人失联。高速方面，目前因处理事故 G0121 京秦高速徐家台站入口去往秦皇岛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目前因车辆交通事故，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270公里处，在南岗收费站到河北界之间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第三行车道。京秦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徐家台收费站出口匝道现场是单车道通行，秦滨高速青纺城南收费站封闭。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的南岗收费站到河北界之间是有压车的状况，秦滨高速汉沽东收费站、汉沽西收费站、清河农场西收费站、黄蒋收费站、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还有西部新城南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金石高速南岗工业区收费站、海景大道收费站、东台子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岗收费站入口压车，海滨大道临港收费站入口压车。因为计重设备要维修啊，荣乌高速联络线的荣乌天津收费站入口第四车道施工占道。同时因为国道养护施工，京沪高速独流收费站出口无法左转驶往京兰线，预计到9月30号的9点15分结束。那因为收费站区养护施工，金沧高速前壁庄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预计到12月31号结束。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的黄蒋收费站到九大街收费站之间是目前占用了第四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到12月31号结束。同时秦滨高速九大街收费站到西部新城北收费站之间双向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同时因为高速路段改扩建施工，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的四村店互通立交到河北界之间主线封闭，预计要到明年的1月30号结束。同时京沪高速四村店互通立交、京沪高速双向转京津唐高速北京方向是断交的，现场没有办法转往京津唐高速的北京方向，预计到明年的1月31号结束。金沧高速靖王路收费站到唐官屯服务区之间双向断交，金沧高速唐官屯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京津唐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87公里加110米处，从下朱庄收费站到宜兴府收费站之间是交替占用车道，从6月1号开始的，预计到这个月底结束。还有京杭高速驶往北京方向塘沽收费站到四村店互通立交之间的主线封闭，导致杨村收费站、下朱庄收费站、宜兴府收费站、北京

方向，还有金钟路收费站、天津机场站收费站、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塘沽收费站入口匝道车辆无法驶往北京方向，预计到明年1月30号结束。

金石高速王官屯互通立交，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转金仓高速室内方向断交，还有这个金石高速往天津方向无法转往金仓高速。那除此之外呢，我是境内的其他几条高速公路均在正常的开启当中。

0: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

0: 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
1: 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
0: 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4: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5: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6: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8: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4: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9: 人民警察。
4: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1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12: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13: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12: 迎着清晨的太阳，
13: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9: 周末早班车。

周末早班车，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新闻啊。首先关注到九月一号开学，大家都在关注说接送孩子车应该停哪儿。我们来关注这个天津中小学开学在即。根据天津市教委公布的2026到2027学年第一学期的校历显示，全市中小学新学期开学时间为9月1号，就是星期二。那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焦虑啊，接送孩子车停哪儿？校门口会不会堵成一锅粥？8月18号呢，天津也是召开了新学年学校周边停车治理工作推动会。为了保障开学季畅通上下学的道路，天津呢将新增停车泊位，推广预约小程序，实行错时放学，51所学校一校一策。第一呢，是坚持路内临时泊车与路外共享停车场双向发力，盘活社会闲置资源，补齐供给短板，要协调学校周边的商业设施、公共机构、写字楼等停车资源，错时为接送学生的车辆提供临时泊车位。二呢，是目前21中、7中等6所学校试点实施接送学生车辆停放精准预约小程序，在这样的基础上，在重点学校全面推广停车预约小程序，有效减少现场找位滞留时间，进一步提升接学的效率。第三，就是要加强学校门前交通疏导和违法治理，综合运用固定电子警

查和摩托车、无人机等移动执法设备，严查双牌、多牌违停行为，保障上下学时段的通行安全和良好秩序。那全市各中小学校也要结合校园的实际情况，一是在校园内部研究设立非机动车停放区，配合在学校周边设立接送专用机动车停车位；二是科学设定错时放学时间，适当拉大各年级放学时间的间断；三是要提前通过家校群、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面向全体学生家长开启停车规范宣传引导。那也是提倡家长要积极参与，全力配合，要按照划定的路内临时泊位、共享停车场以及预约停车区规范停车，杜绝双排停放、多排占道等违停行为。学校门口要即停即离，行经校园周边路段要减速慢行，礼让学生和行人，服从执勤交警等疏导指挥，不争道抢行，勿随意变道，共同维护上下学时段的良好通行氛围。那首批51所重点学校治理完成后呢，将持续深化大城重管理念，总结成熟经验，逐步扩大治理范围，汇聚多方合力，推动全市的校园周边环境的一个持续的改善。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资讯与声音同步，
7: 关爱与时间同步，
6: 沟通与心灵同步，
7: 听觉与流行。

欢迎回来，周末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开学停车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开学后，本市将会统一开展适龄儿童免疫规则疫苗接种记录入学的查验情况 ，HPV 疫苗接种情况也会纳入到查验范围，进一步来筑牢适龄女孩子的健康防线。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科学研究表明，宫颈癌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那自2025年11月10号起，我国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则，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国产双价 HPV 疫苗，两剂次间隔是6个月。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将 HPV 疫苗统一纳入到入托入学接种证查验工作机制。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介绍，这个开学季将对没有完成 HPV 疫苗接种或者是没有全程完成两剂次 HPV 疫苗接种的年满13岁的女孩进行查验。查验的目标呢，是要让孩子能够及时的接种 HPV 疫苗。张颖强调啊，请家长注意，这并不是说没有完成疫苗接种就不允许上学或者是不能参加开学等等，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据了解，目前全市承担免疫规则疫苗接种服务的接种单位都可以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家长可以来关注到天津预防接种的公众号，在服务信息的栏目查询就近的接种单位，通过儿童预约接种板块来调取受众者的档案，完成线上预约。那为了满足不同人群对 HPV 疫苗的多样化的需求，本市还推行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并行模式。除了国家免疫规划内的二价 HPV 疫苗之外，家长可以参与惠民活动，以优惠的价格来选择更高价型的自费 HPV 疫苗。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检免疫规划处副处长陈威介绍，天津市还同步推出了进口九价 HPV 疫苗的惠民活动，首剂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接种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9到14岁龄的孩子打一针免一针，30到45岁的年龄组打3针免一针，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预约，一是通过天津预防接种的微信公众号选择惠民活动端口进入预约，二是通过拨打就近预防接种门诊的预约电话来进行一个预约。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

0: 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3: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2: 迎着清晨的太阳，
3: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4: 周末早班车。

周末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聚焦，来聚焦昨天的热点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1号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以故人式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至全国。21号，河北涿州通报了非法代孕，抓获涉案人员6名。21号，山东一平房院落发生爆炸，截止到目前，1人死亡，2人失联，其余受伤人员已经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疑似该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存储捕鱼爆炸物引发的爆炸。21号，西南铁路回应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那00号席位旅客未检票乘车，另2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21号，亚航通报一航班有乘客在座位上排泄，那机组人员也是第一时间佩戴手套，使用毛巾简易清理，落地后对涉事区域开展了清洁和消杀作业。市场监管总局21号公布，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等6起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典型案例。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21号，微信可按住转文字新功能冲上热搜呢，该功能目前仅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安卓以及鸿蒙客户端还在开发之中。21号，泡泡玛特开盘大跌超过8%，那公司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低于预期。针对网传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再遭败诉的消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1号回应，相关传言不实，案件目前仍在审理过程当中。21号，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的哔哩哔哩账号时隔1年更新了动态，并在小店上新了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数学练习册。21号，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领跑、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9家车企宣布召回均涉及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8月28号24点，下周五晚，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再次迎来调价窗口。根据市场机构预算，预计国内汽柴油的零售价每升将上调0.4元左右。近日，美团外卖部分商家页面增加了商场店、商场商业街店的平台巡检过的经营标签。21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21号，巴西传奇球星罗纳尔迪尼奥宣布以46岁高龄复出，加盟意大利丙级联赛球队拉温纳俱乐部。深陷一人逃兵一案的台湾地方法院21号传唤陈柏霖等人，陈柏霖在庭上承认自己逃兵一并要求缓刑。21号，说唱歌手佳木发文透露，自己在乘坐网约车途中遭遇到严重的车祸，万幸他坐在后排并系好了安全带。

21号，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非法进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回应菲方行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条约。21号，香港一宠物酒店女负责人意外死亡，疑遭30公斤大狗袭击。香港警方，其身上有不同程度撕裂以及动物咬痕。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妻子南希基辛格20号在位于康涅。

0: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0: 你爱父母吗？
2: 爱。
0: 你爱伴侣吗？
2: 爱。
0: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0: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5: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地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两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悦纳自我，从容社交，轻松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